0: 战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烈日炎炎，蝉鸣扯着城市的神经，不知道您想不想来一场夏天的逃离呢？在我国广袤的版图藏着很多的清凉秘境，我们首先呢要带大家走进的是贵州的六盘水。在北纬26度的乌蒙山腹地啊，藏着中国凉都六盘水。那里的夏季平均温啊只有19.7度啊，是天然的生态氧吧。六盘水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的，那里有高铁直达，同时呢你也可以坐飞机到六盘水的月照机场。六盘水啊有很多的游玩景点，比如说乌蒙大草原、梅花山，还有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大洞竹海以及水城。六盘水啊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水城烙锅、水城羊肉粉，还有火腿豆汤、原子火腿，还有盘县的燃面，以及水城三汤鱼哦。这个夏天呢，选择到贵州的六盘水，清凉一下吧。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北承德，一座山庄，半部青史。承德以避暑山庄还有金山岭长城闻名，那里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您可以坐高铁到承德南。
1: 他的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游玩景点有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金山岭长城、枫林坝草原、普宁，还有承德博物馆，那里有很多的美食哦，比如说改刀肉、满族八大碗、碗坨，还有驴打滚、平泉羊汤，还有枫林烤全羊、满汉全席，还有荷叶鸡啊，您都可以尝一尝。夏天避暑，当然要来承德。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1: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青海西宁。当炎热席卷城市，西宁以青藏高原的清风、20度的夏天呢，为您开启中国夏都的秘境之门。您可以坐高铁直达西宁，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坐飞机到曹家堡机场。游玩景点有塔尔寺、青海湖，还有日月山、卓尔山、七彩丹霞、茶卡盐湖、月牙泉，还有祁连草原、东台吉乃尔人民公园。那西宁的美食啊，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有手抓羊肉、烤羊排、土火锅和羊杂汤啊，还有很多的小食，比如说酥油糌粑、油茶，还有酿皮、酸奶、袈裟、牛肉。还等什么？找个时间呢，到西宁清凉一下吧。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网拓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听广播览美景，河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辽宁大连，从金石滩地质公园的奇石，再到老码头，大连以山海风光、欧陆风情，邀您来一场夏天的约会。大连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的，您可以选择坐高铁直达。游玩景点有星海广场、银沙滩，还有渔人码头、棒槌岛、东港、威尼斯水城、中山广场、俄罗斯风情街。那里的美食也是相当诱人，有海胆水饺、鲅鱼饺子，还有海鲜焖子、灯笼栗黄，还有铁板鱿鱼等等。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
9: 朝露、
8: 云霞
9: 皆可为证，
8: 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
9: 相信我，
8: 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5: 告别，
8: 再会，
5: 再会，
8: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网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快三年了，这是我头一次回家看父母，我总跟他们说很忙没时间回不来，他们也总是说没事儿，忙就好。今天我又踏上了这条回家的路。喂，哎，李总，哎哎，是，
4: 对，
3: 什么？
4: 现在回去？
3: 我没算过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我只知道，我让他们等了很久，很久。别让父母的爱成为永远的等待。FM97.8，旅游广播，陪你一直在路上。让爱回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

0: 摇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勇敢向前。
5: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6: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要闪了，闪了！哎，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九七帮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8: 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拉开距离，发呆的时候常常想起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只需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有广播。
1: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2: 爸爸，你要去干嘛？
1: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2: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1: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8: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9: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8: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查之窗，检查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5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3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8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6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5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 讲解伊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0万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6: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七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涤养或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 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

0: 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

0: 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信封 DJ。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

周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晓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3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生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己病只治己，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3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 击鼓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素、低温等离子消融素、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击、抓向、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过得很快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那么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国庆节，也大家同时开启7天的国庆长假。今天下午将会迎来一波出行高峰，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明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会转为国庆特别节目，所以今天在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此时此刻开启点歌，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送你的点歌信息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一起为祖国送上祝福。

好，如果说此时您正在收听节目要点歌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抢占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

好，我发现咱们朋友们发信息的速度都还是挺快的啊。第一个发来点歌信息，鸡翅家族要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迟来的爱》。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

0: 轻功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一路畅通，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啊。看到相信自己要点播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一笑要点播一首千年等一回，破碎的梦要点播一首光辉岁月，你们三位的歌曲稍后的时间都会来送上。罗 YH 要点播一首万江，你这首歌得在我们2点半之后能够来排上了哈。那么我们今天还剩下5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 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在2026国庆节前的最后一期常态节目啊，欢迎大家的积极关注。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是你的生日。

今天是你的生日，这首歌曲来自韦唯。明天10月1号国庆节，也要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刚刚啊，在刚好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呢，刷了一下短视频，就看到我平时关注的这个江苏卫视的主持人马上要直播来去卖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精粹乳，但是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比我们平台的要贵啊，所以要特别跟大家推荐，就是到了这个秋天，尤其是季节越来越干燥，像这个敏感的皮肤哈，格外的容易泛红起皮，那在这个时候呢，修护维稳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真的是很有必要准备起来。那么我们节目当中的销冠也一直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的价格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一整套150ml 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加上125ml 精粹乳，再加上15ml 的浓缩精华，水乳精华一套配齐，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礼盒礼袋啊。那么一套配齐，正品保证，宠粉价只要899，这个价格真的很香，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都特别的合适。再加上现在国庆双节期间，我们是有满赠的福利，持续到10月8号。那么像这一套899，你在购买之后，实际我们还会再因为实际付款满688，就会在另外有两只大牌的小样任你来选，所以非常的划算。那么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下单哈，真的推荐。如果说只想要精粹水的话，同样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另外也给大家准备了699两瓶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福利套装，也是非常划算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一笑点播的千年等一回。

首歌就会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每当新白娘子传奇开演之前，就会搬好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来等候。这曾经真的是占据了我无数个暑假的黄金时间啊。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刚才特别跟大家推荐到海蓝之谜的这个水乳套装，水乳精华套装啊，特别的划算。那么趁着我们现在有满赠的福利，大家可以赶紧入手，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常态节目，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点播歌曲，来祝福我们的祖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破碎的梦点播的光辉岁月。我们今天后半时段还剩下5首歌的点歌名额啊，所以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告诉我喽。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9: I fell for you。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那么今天呢是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放眼华夏大地，山河安宁，万家灯火，到处涌动着勃勃生机。这般国泰民安的图景，正是无数英烈当年舍生忘死奋力奔赴的向往。今天我们回望峥嵘岁月，追思逝去忠魂，既是寄托深切缅怀，更要秉承英烈们的崇高精神和坚定信仰，以当下的盛世繁华告慰英烈初心。此时此刻，我们来听万江。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下午是我们在节前的最后半天工作日，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提前出行，所以这个出行的高峰也会在今天下午出现，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安全第一。那么今天呢，是我们 让大家来点歌，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为了万家灯火》。

0: 庆假期要到了，那么大家都有怎样的安排呢？还是要建议哈，尤其是近视的朋友，在假期要多出门玩一玩啊。为什么呢？因为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我们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啊，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那么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是像咱们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越长越好，并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更好。比如说上午啊下午啊各安排一小时。那么假期到了，大家不要只是宅在家里，不要只是抱着手机哈，该出门玩一玩，该出门走一走的时候，还是要出门感受我们的好时光。那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呢，像北方大部分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要去北方赏秋的朋友还是要备好衣服哈，备足衣服。那么南方地区呢，四号之前是多降雨天气，从五号降雨将会明显减弱，六号至七号大部分地区又转为晴好。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源哈，提醒大家，那么咱们是有两波冷空气将会在国庆假期的先后来到访，将会给我们带来八度左右的降温啊，大家要格外的关注。那么假期的前期，也就是一到四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会伴有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到了假期后期，也就是五到七号返程的时间啊，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会转为晴到多云，加上昼夜温差加大。那么在这两波冷空气的先后影响下呢，咱们河源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6度降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将会从24度降到16度，所以大家要时时的来关注哦。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明天10月1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32度。2号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2到30度。3到4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1到29度。5号阴天转多云，气温19到28度。6至7号晴到多云。16到29度。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4: 相遇，
3: 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 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

候有车。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2:48，来看到微信平台时光浅浅要点播一首理想三旬。那么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哈，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我们在2026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期常态节目，也是最后半天的工作日。那么今天下午呢将会迎来出行高峰，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相对而言，这个北上方向的车流肯定是会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在如果是在高速上，也要保持好心情，堵车不堵心。那么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

源旅游广播。前半段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很划算的一个套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精华的三件套。为什么突然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套呢？也是因为刚好广告时间看到了我自己关注的一个这个江苏卫视的主持人哈，他这个即将要做直播，播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乳这个套盒。那价格呢我就不说了哈，反正是比我们的贵，所以特别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这个广电商城的价格还是非常香的，这一套150ml 的精粹水，加上125ml 的精粹乳，再加15ml 的浓缩精华水乳精华，一次性配齐，而且呢是一盒搞定哈，送人也非常的体面。那么全球购的正品，保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划算。这一套官网要3000多，我们的宠粉价只要899的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所以如果大家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哈，这个修复维稳是非常重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是首推哈。你坚持使用的话，能够看到你皮肤的变化，因为它呢是可以说是有99%的精华加1%的水，传奇的活性精粹独家发酵，所以这么多年来是没有平替的，我们节目当中的销冠 number one 啊。那如果说是想要只入手精粹水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送一个关键字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也给大家整合了一个直接150ml 精粹水买一送一的机制，两瓶到手正装只要699，非常的划算。而且呢，我们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哈，是有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全场的商品呢是通通有满赠的福利，实际付款满688就可以直接任选两支大牌的小样，满1288直接送您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 的5支装，非常超值，平时这一套要卖到几百块钱的。那么如果是满2688是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或者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一瓶，您可以2选1，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满赠的福利时刻。好的，一路畅通，继续与你分享好音乐，总有美好在路上。

明天我们将迎来国庆节7天的假期，大家有怎样的安排呢？也愿大家假期快乐。那么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也会转为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哈。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论的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点八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9月97.8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还晚。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2: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3: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的结束也就即将迎来明天的开始。明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首先呢祝各位国庆节快乐。9月30号呢，今天呢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在2014年的8月31号，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呢，通过决定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而国家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感谢您收听9月30号的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呢，如果说您身边有路况，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肯巴基正常中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呢来到了9月30号，农历的8月20。今天呢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天气呢依然较为炎热。我们划划重点，国庆假期天气呢，1号到3号雷雨增多，高温范围缩小，4号到5号冷空气呢主体快速南下影响，气温下降3到5度，而6号到7号反成日，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加大。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冷空气呢，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的清凉。

0: 冷空气呢，在咱们国庆假期呢，真的来广东，来咱们河源也加班。两股弱冷空气哈，记得是弱冷空气，给持续晴热的广东地区呢送来久违的清凉和雷雨天气，高温天气呢有望明显的缓解。第一股弱冷空气呢，就是从今天晚间抵达粤北，10月1号到3号全省雷雨增多，高温逐渐缓解。而第二股补充在4号到5号，冷空气呢主体南下，全省气温呢下降3到5度，高温天气呢趋于结束。而假期的后期，也就是返程日，6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但是昼夜温差呢加大，特别是粤北市县早晚很清凉。在国庆假期期间，广东地区呢没有台风和大范围的连续性的暴雨等灾害性的天气，总体呢是适宜出游的。10月4号夜间到7号，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那么海岛滨海游呢需要注意安全。而在假期前期，部分高速和国道呢受到降水影响，路面湿滑，需要减速慢行。跨海桥梁的路段呢需要警惕横风。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源城江东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28到35度，东南风1到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5到32度，偏南风1到2级。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堵不堵车，各位车友方便告诉我吗？明天呢就是咱们的国庆节了，那今天呢我们提前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我们把好歌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楠，红旗飘飘。
1: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0: 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激昂大气，孙涵饱满有力量的嗓音把对于五星红旗的热爱唱得滚烫，每当旋律响起，心里的自豪感呢一下子就上来了。红旗飘飘是信仰，是荣光，此刻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孙楠《红旗飘飘》。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听完了《红旗飘飘》，接下来是刘媛媛演唱的《五星红旗》。如果说上一首呢是热血澎湃，那么这首呢就多了一份深情。温柔又坚定的歌声诉说着五星红旗走过的风雨与辉煌。一面红旗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牵挂，每一句歌词都直抵人心。此刻我们一起来听刘媛媛《五星红旗》。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 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疾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经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四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急性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5: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告别，再会，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8: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9: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0: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0: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8: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2: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

0: 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3: 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九七八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欢迎准时锁定我爱读书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忙碌之余呢，愿用一段文字，一本好书，陪你卸下疲惫，与温柔相遇。不知此刻您是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还是自己的车里，还是刚好泡好了一杯热茶，窝在沙发里，是刚结束了一场加班，对着电脑屏幕轻轻叹气，亦或者在夜色当中忽然想起年少时候的某段时光。我们总在长大，总在赶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很多年少时不懂的话，不明白的道理，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懂了。很多课本里背过的诗文，当年只觉得晦涩难懂，如今再读竟然是字字戳心。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写给每一个走过少年步入成年我们的书，那就是青年作家林书文所著，2025年7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单是书名就足够让人心头一软，欲买桂花同载酒，这一句宋词道尽了岁月流转里的遗憾与成长。而这本书正是以这句词为引，把我们年少时所熟读的经典古诗文重新拉到了眼前，用最贴近当下的视角做一场温柔又深刻的教材考古。这本书里呢，没有枯燥的字词注释，没有刻板的文学分析，更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作者林书文精选了宋东阳马生序、盲、孔乙己等20篇我们从小读到大的经典篇目，每一篇都曾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曾是我们早读时反复背诵的内容，曾是考试卷上必备的考点。可当年的我们只忙着记译文背主旨，忙着应付考试，从未真正的去读懂文字背后的人生。而这本书做了一件最珍贵的事，把古诗文还给生活。作者把每一篇经典都和当代人的真实日常、职场困境、成长代价紧紧相连。我们在宋东阳马生序里 不再只看到宋濂的勤学苦读，更看到每一个为梦想咬牙坚持的普通人，看到寒门学子的坚守，看到成年人逆风前行的不容易。我们在忙里不再只读懂一段古代的爱情悲剧，更是看清当代情感里的执着与清醒，看懂爱与放手的分寸。我们在孔乙己里不再只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落魄文人，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偶尔的固执不甘与挣扎，看懂成年人世界里的体面和狼狈。这就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在解读古诗文，而是在借古人的文字解读我们当下的困惑。我们总说长大太苦了，职场的压力，生活的琐碎，人情的冷暖，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常常让我们陷入到迷茫。我们会在加班的深夜怀疑努力的意义，会在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会在回望年少时忍不住的感慨回不去了。而这本书用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告诉我们，你此刻经历的所有困惑、挣扎、遗憾、成长，千百年前的古人早已经写进了诗文里。所谓教材考古，不是挖掘冷僻的知识点，而是重新挖掘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藏在文字里的人生智慧。年少时我们读诗文是读文字、读故事，成年之后呢，林淑文带着我们读诗文是读自己、读人生。他用细腻又真挚的笔触，把古文里的道理揉进我们的三餐四季、职场奔波、情感起伏里，没有华丽辞藻，却句句的有共鸣，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处处有温度。当你读着读着，你就会释然，原来我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些，原来成长的代价、生活的真相，从来都不是独属于我们个人的难题。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成年后的心灵释怀书。我们都曾是少年，都有过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时光，都以为自己会永远热烈、永远坦荡。可是长大之后才明白，人生有太多身不由己，有太多求而不得，有太多终不似少年游的遗憾。我们想买桂花，再美酒，想重回旧时光，想找回年少时候的心境，却发现时光一去不返，心境早已改变。而这本书教会我们的，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和过往和解，和当下相拥。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总是忙着刷短视频，看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一篇古文，想一段人生。而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慢下来的理由。它篇幅不长，每一篇解读都轻松易读，适合在通勤路上、睡前的片刻随手翻开一页，和千年的智慧相遇，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作没有厚重的学术感，只有满满的烟火和文艺感。作者林淑文作为青年作家，深谙当代人的内心困境，他用最真挚的文字搭建起古典与现代的桥梁，让我们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理解成长。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不必强求回到少年，因为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有独特的光芒。年少时我们读诗文是为了学习，成年后我们读这本书是为了生活。如果你也常常在深夜感慨，如果你也在成长中感到迷茫，如果你也想重新读懂那些年少时读的经典，不妨拿起这本书，让20篇的古诗文带你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和自己和解，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智慧温柔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和不安。好书值得被遇见，好文字值得被品读。今天为大家推荐

变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愿它能够成为你枕边的暖心读物，陪你走过岁月漫长，让你在经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我爱读书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7: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8: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9: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0: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9: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7: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1: 五彩斑斓。

0: 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7: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9月30号，今天来到星期三，欢迎您在此刻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的心，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那今天呢大家工作辛苦了，各位在路上也不要着急，如果你遇到拥堵慢慢来。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七天的时间，您去哪儿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前往西北地区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像新疆、西藏，还有包括像西宁、银川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比较干燥，但是呢早晚很清凉，利于出行。而如果说前往这个像这个东三省哈，或者是呼和浩特，前往北京的各位车友呢，要注意偶有阵雨，出行记得带伞。如果在中部地区，像前往西安、兰州、河南啊等地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因为它是前雨后晴，要规划好出行。而前往像这个咱们比较距离我们比较近的省份哈，比如说湖南还有江西省份哈，它呢是属于前期呢雨势较强，防雨防滑。

0: 草原盛开幸福。嗯，破碎的梦说不堵车。对，今天好像不是特别堵车。哎，
1: 哥，我骑着马儿跨江河，可是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骨总紧张，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0: 胜利大桥都没有车。哎，
1: 北京越唱歌越堵，
0: 到底哪里在堵车啊？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呢要格外注意消防安全。火场逃生，沉着冷静，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呢真的是发生了这个火灾的话，先用手背轻碰门把手，如果发烫别开门，退回室内，关紧房门，拨打119，打湿布料堵门缝，泼水降温等救援。如果不烫，开条门缝来看。楼梯间无烟无火，戴好防烟面罩，沿途沿这个疏散楼梯快撤离。记住，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绝不重返火场。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关键时刻能救命。初期火灾呢，打早灭小，发现火情先拨打119，说清火灾的地址、火势、有没有人员被困，大声呼喊示警，再考虑扑救。牢记自身安全放第一，灭火器就近取，提拔握压来喷根部。电器起火呢要记得断电，油锅起火呢盖锅盖，千万不要用水浇，火一大烟一多，马上停手，赶紧跑。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要格外记得家庭防火。家庭防火呢，牢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教育孩子不玩火，家中配好灭火器和防烟面具，逃生路线要熟悉，一旦起火不要盲目处置，先拨打119，迅速安全撤离。家庭防火从三清三关做起。

第一说大学城中午就放完假了。啊，东东姐，哦，就你走的路堵吗？大概是吧。

我声音有点不一样，我声音发炎了，嗓子发炎啊，嗓子发炎，上火。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防火牢记：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人车同屋，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停放充电，严禁飞线充电、长时间过度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不改装、不混用。电动自行车不进楼，电池不入户，安全记心头。国庆美好假期，我们也要注意消防安全。花开前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今天市区呢整体来说不是特别拥堵啊，只是说有些路段呢可能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啊，可能大部分车流呢都在高速路上。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在高速路上行车的各位车友，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看目前高速路通行质量怎么样。

啊，刚有车友问我放几天假期啊，我们是属于调班制哈。我的值班时间呢是6号和7号全天，大家如果是6号7号返程的话，记得锁定97.8来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

今天呢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告别九月的烦恼，迎接十月的美好。愿各位呢晨起微笑，笑里幸福。愿九月所有的遗憾都能够被十月温柔化解。愿这个金秋的十月，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家人平安，生活幸福。

0: 你是站在梦，
1: 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只要平安到家就可以啊。像东东姐此刻堵在了农夫山泉门口啊，往西环路的方向已经堵到了墩头村这个红绿灯，并且呢它的导航还显示还要10分钟才能够顺利通过。不要着急，因为你的假期已经开始了。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大。
7: 我轻轻地向你口里说，倒计时还有三天，河源第三届鱼灯夜游活动将在10月3号到6号呢盛大启幕。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发布温馨提示，邀请您共赴这场河源的文旅盛宴。在活动期间呢，现场的车流人流量会非常大，车位紧张。那么主办方呢会协调相关单位有序的开放场地，供大家呢特别是外地游客停车。那么请大家呢将车辆有序的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切勿在管制路段人行道或禁停区域违停，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者被拖移。此外呢，为了更好停车出入方便，那外地的车友可以导航活动部分外围停车场，比如说东浦中学、河源市第一中学、源城区文昌中学、华达广盛城市广场、河源市水务局、河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河源市商务局、太阳广场停车场，以上位置呢都可以免费停车。再次提醒广大的车友，各位游客朋友，10月3号晚间7点到9点半，那么活动区域呢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遵守路段、桥梁、水域管制要求，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此外呢，在10月3号到6号每天的晚7点到9点半，新丰江市区段，也就是小江桥到朱河桥段，禁止所有船只驶入。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点八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10: 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0: 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3: 我爱的节目
4: 开始啦！

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18点37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副歌说在银客大道辅道右转西环路市区方向非常拥堵，原因呢就是前方有交通事故。那你跟东东姐应该是在同一条路上，现在也不知道东东姐是不是回家了，因为毕竟过去了也有好久了。

今晚合约呢将在全市范围内的针对企业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场所节前的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运行维护、电动自行车管理、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条件等情况开展集中的夜查行动。 检查的范围呢是三合一及小档口、小娱乐场所、小作坊等。第二呢是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商业综合体等公共聚集场所。 第三呢是电影院、KTV、酒吧、网吧等歌舞娱乐游艺场所。 第四呢是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第五呢是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出租屋等居住类场所。第六呢是夜间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企业。第七呢是其他火灾高风险场所。

李教练说高新区滨江大道路段拥堵啊，也就是高新区往市区方向。在今天呢，市气象局呢发布了气象信息快报，有两波的冷空气呢将在国庆假期呢先后来到咱们河源，将会给河源带来八度左右的降温，在此期间还有局地的大雨暴雨以及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国庆假期我市没有明显台风、大范围的强降水等灾害性的天气。假期的前期一号到四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高温天气呢有望缓解。假期的后期五号到七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转晴到多云加昼夜温差加大的天气状态。

在这两波冷空气的先后影响之下呢，河源的最高气温将从36度降至28度，最低气温将从24度降至16度。整体来说，国庆假期前期多雷雨，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而后期呢天气平稳，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从28号夜间，今年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的上线率先影响到内蒙古等地，未来3天还将自北向南陆续给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带来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呢，29号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到10到12度。10月1号早上最低气温是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的中部一带。而在降温过后，中东部分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下半年来的新低，而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多出现在9月30号前后，南方则是在10月1号到2号，届时北方的凉感呢更加的重一些，而咱们南方地区呢有望告别暑热，迎来凉爽。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过后呢，国庆假期呢冷空气依然活跃。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月4号前后呢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个预报呢时效较远，大家还要继续关注啊您所去往的旅行目的地的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大。
5: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欢迎您继续锁定 97.8 正在直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今天也是9月30号，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庄田大桥目前有点小拥堵哦，准备从庄田大桥回家的各位车友要格外注意了，这里有一点堵车。胜利桥啊，

那桥啊，都还不错。啊，当然离你那地儿有点远是吧？啊，建议不走撞天大桥，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路。啊，像国庆假期游呢，我昨天也推荐了好多，今天呢就不再多推荐了。啊，更多精彩内容呢，如果想要看更多的推荐，你可以直接关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咱们在河源国庆七天来河源有多少条线路来供大家选择。不管呢您是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游河源，感受美丽的河源这座小城市啊，带给你国庆假期的快乐，那这五条线路呢都非常适合你啊，不管是亲子游啊，还是感受到的是这个寻龙揽胜游啊，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适合的线路。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哈， 18点52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明天就放假了，此刻堵在路上咱也不要着急。目前呢有两单交通事故，第一呢是在香堤雅湾到科技二路，这里呢有交通事故。第二呢是也就是说高新区滨江大道路段往市区方向拥堵，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迎客大桥 辅道右转到西环路市区方向，目前拥堵，也是因为前方有交通事故。目前市区范围内呢正常行车，一两个红绿灯都能够顺利通过，所以说不要着急。你个门哎！

国庆假期呢临近，明天呢就是美好的国庆假期了。七天的时间，大家要好好玩，安心的玩，平安的玩。大家仔细发现了没有，咱们河源市区呢大街小巷的节日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浓厚的。连日来，河源街头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宛若流动的祝福，把喜悦传递给每一个人。一幅家国同庆、喜庆祥和的节日画卷正在河源徐徐铺展。像国庆假期呢，像建机购物中心有一场特殊的海报展迎接节日，大家呢纷纷的驻足观看啊，表示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山河无恙，感谢有你，我们也致敬国之栋梁。明天开始呢，河源电台将开启啊大时段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明天的主持人呢是骄阳，他将在上午和下午时段呢分别陪伴大家在路上。国庆假期呢，我市呢前期多雷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避免在雷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地，避免在户外长时间逗留，注意防范局地的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雨天时道路湿滑，啊，能见度下降。那么大家假期外出驾车时需要注意安全。那么假期的后期呢，天气平稳，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早晚体感清凉，需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10月1号国庆节，明天呢是预告呢是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介于23到32度，局地呢可能有雷阵雨、有大雨的天气现象。10月2号，我市呢是阴天到多云，中雷雨局。

部暴雨，22到30度。10月3号到四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10月5号，阴天转多云，19到28度。10月6号到七号，晴转多云，16到29度。明天呢，即将开启咱们的国庆7天的长假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978的车友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为先。那么高速路上的记得保持车距，不急不躁。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河源的车友呢，外出游玩记得错峰出行，不抢道，不超速，手握方向盘，平安记心间。每天沉落人生。再次呢，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快乐。好了，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国庆节特别直播，不见不散。我是飞扬，我们再会。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塔，直接导航。

0: 场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

0: 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2: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

0: 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3: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0: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有这样一种歌手，他的歌声伴随着你的整个年少时光度过，他在你开心的时候唱着一首欢乐的舞曲，让你发烧眼角都被染上阳光的色彩。每当孤单难过，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你身边为你唱一首歌，你觉得这首歌是这样的贴切，直达内心，甚至没有勇气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就已经哭倒在地。他是奶茶刘若英，唱歌的是他，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好榜样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就来自于刘若英。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栀子花，白花瓣，纯真的十七岁，纯真的爱恋。

不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喜欢刘若英的人呢，欣赏刘若英的人，都是被奶茶内在的丰富滋味所吸引，慢慢的品味，就慢慢的迷恋这种久远的芬芳。音乐好榜样，继续送出刘若英好听的声音。

从昨天的天真少女到今天的知性女人，刘若英的始终淡定而从容相对，美绿哀愁同行，喜欢奶茶，听她的歌，我想不是心底突如其来的冲动，应该是一种注定的缘分吧。记得呢，最早听奶茶刘若英的歌呢，是她那首家喻户晓的《后来》，听着歌曲里面清幽伤感的琴声，听着奶茶温暖醇厚的声音，于是过往的记忆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未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或者是遗憾，但是相信没有人在经历感情的时候保持一种高度清醒的状态，只有在过去好久以后才能够慢慢地看清楚，想清楚曾经的感情。也许有的人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寂寞或者是伤感的时候回忆着青涩的初恋，也许呢有的朋友会忍不住的深深的叹息，而后呢又会心的一笑。那么收音机前亲爱的你呢，会是怎样的感情在里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想，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去思念或者是爱一个人，或者是因为思念或爱一个人而感动于一首歌。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当你忽然因为一段歌词发呆，或者是因为一瞬间的歌声而恍然落泪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爱的，或者是你爱了又恨的。只有有了感情的音乐才会打动人，至少当你听着的时候会让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你听着刘若英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歌词呢就是在讲我们，讲我们的青春，讲我们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叫做《似水年华》的文章，有人这样评价他。刘若英是一个纯净的如同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只是在爱情的蹉跎坎坷里，她拥有的只剩下落寞和孤单。无论是人间四月天，还是似水年华，还是粉红女郎，刘若英始终都是一个寻找爱情的女子形象。而粉红女郎当中饰演的方小平，这样一个渴望着爱情和结婚的结婚狂，刘若英更是将这样一个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前有一个朋友说，刘若英饰演的小平总是让人在笑里哭，笑过之后感觉到无尽的悲伤。接下来我们就听了一首来自于刘若英演唱《口香糖》。

有人说刘若英代表孤单，而且她唱过一首歌叫做《一辈子的孤单》，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现在刘若英已经结婚，成为了幸福的新娘，我相信她之前的孤单都不算什么，之前的只是慢慢的等待，现在呢，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呢觉得曾经有过幸福，不过呢没有珍惜，错过了而已。奶茶也说过，以前的面对感情会觉得既然都料想到结果，那干嘛要去趟这一趟浑水呢？于是时间从身边流的时候，那些追求者也许只是过客，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其实是啊，听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为何不牢牢地把握住一次幸福的机会？你抓住了没有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音乐好榜样。

0: 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还是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常常会想到回避那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却不能够阻止那个人借由一个听说又一个听说回到自己心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听说的年代，什么都可以变得不太确定，但是当和最亲密的人分手，听说还只是听说吗？继续听说。
1: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

每当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心中都会升起一份豁达的安静，那种安静呢，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她的歌声呢，毫无甜腻的感觉，那种特质的温润，那种独到的嗓音，自然清新，突然就觉得她就好像一杯奶茶一样，醇香宜人，让人特别的难忘。我想这杯奶茶呢，一定是温暖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希望可以打动大家的内心。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奶茶的歌声里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如此坚定，如此执着，不再只是牺牲奉献，而是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在千山万水人海里找寻自己的真爱。张爱玲曾经说过，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也只有轻轻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5: 花在泪也不想要人我摇摇，
6: 拜托了。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播出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青春重置计划之 Beyond 的歌呢，是雄性激素很饱和，尤其是黄家驹作为主唱，声音高亢豪迈，音域辽阔，穿透力极强，那么这样给男生翻唱增加了很大难度，很难做出差异性。今天的一路放轻松为大家带来的是女性音乐人来翻唱 Beyond 的经典作品。九七八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

0: 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西林那一高，谁伴我闯荡。
1: 你冬天就来到了，冻冻地啊，最好是烧嚟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3: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过去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二集，打了胜仗的可怜人，诗经边锋破釜。
4: 西伯的儿子姬发灭了商朝的大王帝辛，从此这个天下是周朝的了。他们给帝辛起了个谥号，就是死后给他一个称呼，叫他纣王。纣这个字是绞丝旁一个寸，寸这个字在汉字中往往代表一只手，而绞丝旁就是一个绳子，用这个字给这个商朝的最后一个大王做谥号，就是想说他活着的时候对手下人对天下都特别厉害，就像是勒在马脖子上的那个皮带一样，勒得很紧，这样让以后的人凡是提起纣王就能想到他是一个残暴的大王。而这位姬发呢，因为他用武力的方式得到了天下，后来的周朝人就管他叫周武王。而他的爸爸西伯不是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吗？所以人们称他为周文王。这位周文王啊，可不只有姬发这么一个儿子，据传说他有100个儿子呢。老大呢应该叫做伯邑考，据说这位老大是被那商纣王帝辛给杀掉了。老三名字叫做显，历史上管他叫管叔显，因为他的二哥也就是周武王把他封在了管地，他比武王的年龄小，于是称他为叔，这就是管叔显三个字的意思了。姬发还有一个五弟叫做蔡叔度，你现在是不是明白了？因为他被封在了蔡地，又比周武王的年龄小，他的名字叫做度。还有六弟曹叔铎，七弟程叔武，八弟霍叔楚，等等等等。哎，我们没有说四弟啊，这四弟的名字叫做旦。这四弟和二哥也就是姬发周武王的关系最好了。周武王灭了商以后仅仅一年他就去世了。这位周武王的四弟曾经向祖先祷告，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的二哥生病啊？你们是不是想他了，想让他到天上去帮助你们做很多事情啊？你们不要让他到天上去帮你们了，你们让我去吧，把他那个病转到我身上，这样让他能够管理国家，让我能够到天上去服侍你们得了。也就是说这位四弟不希望二哥生病离开人间，宁可用自己的命换他一命。但是这美好的愿望可没有实现呀，武王还是去世了。武王在临死前告诉这四弟，我这儿子还很小，他当上大王得有人辅佐他，这样吧，你来辅佐他。这位四弟啊也有被封的地方，他被封的地方叫做周，就看他被封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就知道他在武王的心里位置很高。他这个封地整个跟周朝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且他的位置是上公，所以人们称他为周公旦，简称周公。那么这样来说，最不高兴的就是三弟管叔显了，这二哥死了，也应该由我三弟来辅佐你的儿子当大王啊，被封为上公的人也应该是我管叔显呀，怎么轮到他四弟了呢？所以管叔显认为这周公旦肯定是秘密的改了二哥的诏书，所以他才越过了我的位置，处于了这么高的地位，所以管叔显很不开心。于是这管叔显就去找到了五弟蔡叔度，还找到了八弟霍叔楚，和他们俩人说，周公绝对篡改了二哥的诏书，咱们三个人可不能任由他胡作非为。
1: 朱畅思字迎士，号大佩， 人称大佩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吟氏书院院长等职。
4: 这管叔显为什么专门找五弟和八弟呢？因为周武王派管叔、蔡叔、霍叔一起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看住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纣王死后，商朝那些后代可怎么办呢？武王并没有杀了他们，让他们还留在商人原来的地方。但是这周武王也怕他们叛乱，就派了自己的三弟、五弟、八弟，也就是管叔、蔡叔、霍叔，围成一个圈看着这商人的后代。商人的后代也得有个领袖啊，就让纣王的儿子武庚做他们的领袖了。你想想看，这武庚怎么能甘心就在这个商人原来的地方待着呢？他非常希望复国，他也希望组织许多人灭了周朝。所以武庚啊，就秘密地向东去寻找许多小的国家、小的部落，问他们愿不愿意秘密地跟自己再组织军队，有朝一日灭了周朝。许多人都准备跟他一起这么做。比如说在山东曲阜有个燕国，这个燕国就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的祖先。原本这个地方有一个首领叫做飞廉，这飞廉有个儿子叫做恶来，据说跑得非常快。当初这武王伐纣的时候，恶来就是帮助纣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过武王和帝辛大战的时候，恶来也被杀死了。当时啊，飞廉正好被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派到了北方去，没在大战的前线，所以飞廉逃了一命。现在飞廉回到了燕国，他接受了武庚的邀请，准备跟他叛乱。管叔、蔡叔、霍叔觉得周公有问题，武庚联系了这些小国们，又想复国，所以他们一起叛乱了。他们又看到武王刚去世，下一个小王年龄很小，周公不过是个辅佐人员，于是他们一起叛乱了。这东边的这些国家一起叛乱了以后，周公可怎么办呢？周公没有犹豫，他赶紧组织许多军事力量，他亲自挂帅，带兵向东征伐。战争打得非常的惨烈，周公先灭掉了管叔，把这挑头的管叔杀死了，然后把蔡叔、霍叔也逮捕了，把他们流放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周公继续东征，向东灭了燕国，把飞廉也给杀死了。然后武庚也没有逃掉，也被周公的大军灭掉了。周公现在想，不能再把商人留在商朝原来的地方了，他又在商人的后代里找到了一个领袖，这个人愿意和周朝合作，不再做反叛的事情。于是周公把整个商人搬迁到了宋这个地方，宋国就这么出现了。宋国的首领就是愿意和周人、周公合作的商人的后代。飞廉的那些后代呢，周公把他们整体搬移，搬到了西边去了，他们的后代就是秦人。总之东方安定了下来，周公把东边的许多地方重新分封，分封给了他的那些弟弟们。文王不是有100个儿子吗？还有许多弟弟可以分呢。这些弟弟都是跟周公合作的，都不再叛乱了，天下再次安定了下来。
1: 以上内容就是周公东征平定叛乱、稳定周朝江山的历史故事。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庙堂转向沙场，从将相转向士兵，就会发现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面。胜利的凯歌背后是多少普通生命的牺牲与哀叹。欢迎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跟随大佩老师学习《诗经·边锋·破釜》这首诗，聆听3000年前那些无名士兵的心声。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机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二集，打了胜仗的可怜人，诗经边锋破釜。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周公东征的历史背景，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诗经·边风·破釜》这首诗。它没有歌颂王侯将相的功绩，而是记录了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感受，既有胜利的欣慰，更有对战争创伤的深刻体悟。
1: 战争到底是谁打的呢？战争是很多士兵打的呀，那些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并不像战争胜利者有那么多丰功伟业，这些在前线的士兵要真刀真枪的和敌人打呀，有多少人都死去了呀，又有几个人能够安全的回来呢？诗经里有一首诗歌就在表现周公东征和那士兵们的悲惨，这首诗歌叫做破釜，它在诗经的边风里，边就是周人从犬戎的地方逃出来以后所在的岐山脚下的那个地方的名字，边风就是周人老家的歌，这一首破釜居然在边风里，可见是周朝的那些士兵所唱的歌，他们用老家的歌曲来唱这场东征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在歌颂战争，他们在说战争虽然胜利了，战争也带来了和平，可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在战场上的士兵，有些没了命，有些幸运地回来了，战争对我们来说虽然有胜利的喜悦，也有朋友去世，自己幸运留下来的那些感慨呀。这首歌是这么唱的，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爱我人死，亦恐之将。这第一段里的釜和枪都是斧子的意思，只不过斧子上面不得有个孔吗？好能插那个木头杆啊。圆形的那个孔的就叫斧，方形那个孔的就叫做枪。这第一句就是说斧也砍坏了，枪也砍坏了，就这两个细节描写，你就能看到战争有多么的惨烈了，斧子和枪都砍坏了，打仗得打成什么样子呀？这打的是什么仗呢？周公东征的仗。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这四国呀就指的是这东边的许多小国，周公带兵往东打，这东边的小国们都很惊惶，这前四句就说了战争的惨烈，也说了战争的胜利啊，但是这诗歌马上转为哀我人死，就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亦恐之将，就是说我们能活下来也有很大的幸运成分在里面呀。下一段说既破我釜，又缺我旗，这旗也是一种武器，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旗也砍坏了，参加的是哪一场战争呢？周公东征，四国是俄，这俄还是惊慌的意思，就是说周公的大军一到，那东边所有叛乱的小国都吓坏了。这一段到结尾画风又一转，哀我人死，亦恐之家，就是说可怜的我们这些人呐，虽然是活着回来了，也是有好命的原因呀。这家是好的意思，在这里不就是说自己命好才活下来的？第三段还是这个意思，说既破我釜，又缺我球，这球也是一种武器，所以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球也砍坏了。哪场战争这么惨烈呀？周公东征，四国是球，这球的意思应该是臣服，就是周公大军一到，那叛乱的东边小国都臣服了。画风又一转，哀我人死，亦恐之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呀，也是因为美好的命哦。休又是美好的意思。我们来听听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大家吟诵的这首破釜吧。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李凯迪吟诵的破釜了。诗经啊，三段的意思呀往往是差不多的，每段就改几个字，可是这三遍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每段的感情

都在变化，因为韵字不同了。韵字就是那某些句子的结尾字，这第一段的韵字啊是个开口的声音，就是那个昂昂的声儿，就表明啊战争打胜了以后，这个士兵在感慨说，我可终于是活下来了。到了第二段啊，这个韵字就变成了鹅的声音。你听李凯迪在吟诵的时候，是不是这第二段的每个句子的结尾字它都带了一个鹅呀？这就是在模拟上古的这些字的声音了，这个声音是小口型。看来这个士兵啊在感慨自己能活下来也真不容易。到了第三段，这韵字的声音口型更小了，是个悠悠的声音。这个士兵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也可怜那被杀死的敌人呢？我们中国人呢从来不好战，这古代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即便是写了胜利，写了周公往东打，所有国家都害怕，也要最后回到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那些悲伤。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胜利就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即便是自己这一方也有许多人牺牲了呀，而我们为了和平，为了胜利不得不杀死敌人，但是敌人也很可怜，那也是人啊，所以也很可怜他们。所以这首破釜特别有代表性，这是我们中国写战争诗歌的特点，即便是歌颂胜利也要感慨伤亡。你再跟着李凯迪的吟诵一起去唱一遍这周人的老家宾地的歌《破釜》吧。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2: 广播。
3: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听众朋友，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业完成现场签约，企业将分别围绕米粉面制品产销合作、河源守信伴手礼品牌打造等内容展开合作，共同推动河源好物精准对接湾区市场。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百祥：
1: 我们双方计划围绕紫金残茶软糖开展合作，通过河源土特产馆的渠道优势，做好产品展销、市场推广，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拓展大湾区及外地市场，推动残茶深加工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
0: 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刘尚玉：
2: 那其实大湾区市场呢，不仅是我们新产品的一个试炼池，同时呢，也是我们重要的新产品的一个首发的一个市场。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更好的、快速的帮我们切入大湾区的市场，啊，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大湾区市场辐射到更多的新市场的一个联动。
0: 除了点对点签约成果，为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主办方还设置了集中展销环节。近百家河源企业携拳头产品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河源制造成果，同时还精准邀请来自深圳等地的连锁超市、社区便利店、生鲜门店及电商采购商到场，与企业洽谈供货、代销合作，助力河源优质产品出山入湾。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福茂：
3: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花生油和辣椒酱，产品比较适合家庭消费和餐饮供应链。这次活动对我们拓展大湾区市场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也跟其中几家企业和电商平台进行了初步的对接，他们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合作的印象。当地有几家电商平台也跟我们现场就达成了订单的签约。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邹俊钦报道。人工智能正加速走进市民的消费生活。近日，深圳发布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体制高品质供给，让人工智能成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在华强北 AI 新品琳琅满目，市民游客在 AI 显示屏前驻足咨询，也有人带上脑机接口设备体验专注力赛车，这些都是已列入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产品。汝源华强北门店店员彭爱琼：
4: 这个的话是一个全息风扇，它经过上面有 LED 灯，经过高速旋转之后成像，所以说你们看到的画面是 3D 立体的效果，而且我们也是华强北 AI 八骏其中之一，是首批。
0: 彭脑脑机接口门店店员谭荣林：
5: 这个是通过抓取前额叶的脑电来推送你的助眠音乐、助眠的白噪音，自适应，它是就是包括我们的脑机接口头环训练课程，它都是根据千人千面的自适应去做推送，目前一个月5000来个。
0: AI 消费也从电子硬件延伸到了情感陪伴领域。近日，国内 eAI 潮玩品牌全国首家线下门店在深圳湾万象城开业，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用户购买并认领一只 AI 潮玩后，便能在 APP 内与它聊天，查看角色状态，积累亲密度，还可以在线下与其他用户的 AI 潮玩建立联系。深圳市民陆曼：
6: 就主要的就是互动吧，因为大模型嘛，它可以很自然的跟你聊天，它不像那种以前的可能是设置一个程序，你说什么它固定的就回答什么，它可能是千人千面的，每句都不一样。
0: 悦然创新创始人李勇：
7: 在我们深圳呢，都是整个科技和制造业的高地，所以这也是我们公司在落地在深圳，以及我们全球第一家AI 潮玩旗舰店落地在深圳的一个原因。
0: 日前，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提出构建以人工智能为底层逻辑、需求实时感知、服务主动适配的消费新形态。行动计划明确，要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高品质供给，以人工智能培育消费新业态，推动创意内容智能生成、消费体验沉浸交互、人机协同共创共享。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8: 算力

0: 算法算法模型还有数据和场景来去带动，也就是说为了这个新的一个经济形态注入了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 AI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与这种高质量高端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使国内的一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形态。
1: 深圳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本台消息，国庆佳节临近，为营造热烈喜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河源各地有序开展国旗悬挂工作。市区朱河桥、沿江路、中山大道、建设大道、东源县城新河大道、河源国家高新区滨江大道等重点路段，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抹抹亮丽中国红点亮城市街巷，大街小巷国旗招展，处处洋溢浓浓的家国情怀，以最美城市街景礼赞祖国华诞，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爱国热情，凝聚起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中秋三天假期，全市销售商品房40套，销售面积4556平方米，销售金额2615万元，较端午三天假期分别增长29%、16.1%、13.8%。中秋期间，全市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有所回升，市场呈现回暖迹象。前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榜单，我市救人牺牲民警邱俊宇入选。今年8月1号，年仅23岁、从警仅一年的邱俊宇勇救落水群众，壮烈牺牲。一组国内消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国庆假期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跨区域长途流转为主，同时会出现一定规模的长途自驾返乡探亲出行。广东交通部门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5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6.5%。 道路、水路客运稳定增长，铁路、民航客运需求旺盛。在车流量方面，广东交通部门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 7%。 9月30号、10月1号为出行高峰，10月6号、10月7号为返程高峰。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广东全省交通运输部门积极会同各方，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合力保障公路运行安全畅通有序。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广东省林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充分彰显，全省绿色家底持续增厚，森林覆盖率保持稳定，森林蓄积量达7.65亿立方米，混交林比例提升至55%，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3万亿元。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即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最后来关注河源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

0: 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5到32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5: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3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黏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4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 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